0: 得利。
1: 是的，
0: 尤其是做医生的人啊，其实你有的时候跟病人，你应该是共进退的。
1: 对，
0: 所谓的共进退就是你不要吓他。就很多人其实没什么问题，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很严重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被吓半死，对不对？那很多医生就说，啊，没有关系，他的那种情绪价值给到说，啊，
1: 没有关系啦，
0: 我们一起解决，对吧？那你的心理至少是比较、那个、
1: 对，至少不会焦虑，
0: 对，
1: 没有被制造焦虑制造出来。
0: 对，我就觉得说医生的态度有的时候包括你讲话的语气其实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你的态度，你的那个耐心，然后因为其实很多的病人呢，他毕竟自己生病了本来就着急，或者家里人生病本来就着急，
0: 这很正常。
1: 然后如果说你可以耐心的跟他讲一讲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啊，其实大部分的人，现在很多的人都能接受。
0: 对呀、啊，
1: 而且会很听话。
0: 对呀、啊，
1: 会非常听话啊。
0: 对的、所以说啊，这个态度决定一切，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的，我们也要用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夹心饼干。对吧，如果我们对你们很凶，每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情绪都特别不好，你们还会爱听吗？
1: 对，就是我刚刚看到小兔啊、发了一个苹果十八的手机的价格，
0: 把我眼睛戳瞎吧。
1: 对，真的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芯片的一个问题吧，所以它涨价了哈、哦。
0: 不是，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
1: 真的很贵哟、哦。
0: 啊？
1: 真的很贵哟、
0: 哦。怎么会这么贵？
1: 也就是说，但是同时水涨船高，可能你手里的这个旧手机，它也会比原来更值钱。
0: 没关系，我们可以支持国货，我会买 vivo， 买 oppo， 买华为。
1: 华为也不便宜、哦。
0: 那就买 vivo， 买 oppo 一样好用，拍照更清晰。
1: 反正那天我看到小米的价格也已经很高了，
0: 是吧？都涨价了，是吧？
1: 对，好像都涨价了。
0: 对。
1: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手机呢，主要就是一个满足自己的功能的需求。
0: 对，因为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我不是一个电子控，就是我对这个数码产品我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就是你只要能发微信，然后能打电话，能给我解决一些日常的沟通和交流就 OK 了。
1: 啊，嘉哥控的不是这个方面啊，嘉哥控的呢是那些就是五位数朝上的东西了。
0: 我妈会听。
1: 哎，真的吗？
0: 因为前
1: 那阿姨，你帮她解决一部分。
0: 哎，我妈还真会。
1: 是的呀，你想她快乐的源泉，不过就是五位数而已。
0: 啊，没有，她今天不会听，我没把链接发给她。我突然想起来了，质感是要我们好好去珍惜和爱护的。
1: 对，
0: 我在国外，我晚上哪敢一两点钟在路上走啊，一个人是吓死好不好、啊、真的，我跟你讲，我有过一次凌晨一两点钟在曼谷街头走，还下着微微的雨，我真的吓坏了。因为其实我就一站那个天铁 BTS 路，很大概就可能六七百米，七八百米这样。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八加一有点上头，就说哎呀，就这么走回去吧。我就沿着我市区啊，我就沿着那个 BTS 的线路走，我让我吓死了。沿路好多那种就是睡在地上的，然后在路边喝酒的、然后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长得都是面目狰狞的，有一点。
1: 明白明白，尤其还是晚上。
0: 对、
1: 但
0: 那时候也没有很晚，大概也就是十二点钟左右这样子。还没有到凌晨一两点两三点的那种。
1: 明白明白，
0: 反正
1: 是你在那儿走，他们也会投来各种各样的眼睛。
0: 对，因为你一看你就不是当地人，
1: 对，
0: 然后他们你就会很担心。所以说你在南京，我讲凌晨两三点钟走，我一点不担心，担心啥呀？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
0: 你李欣这么漂亮的女生，凌晨两三点她也不害怕呀。
1: 只是不敢了而已啊，不敢的原因是不敢熬夜了啊。
0: 周末可以了。
1: 周末熬一下，估计啊，没有个三天也缓不过来，你知道吗？现在状态真的是这样。
0: 我跟你说，随着你慢慢年龄往上涨，你可能不是三天，
1: 三个月，
0: 你可能是七天。
1: 七天，
0: 三个月夸张了，三个月还缓不过来，那真的是完蛋了哟。七天，就一个礼拜，就你熬一个夜，一个礼拜你觉得缓不过来。
1: 我现在就有一点，不是那天喝了杯茶嘛，大概七八点钟哈，那个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哎，然后一点多钟的时候还在那个眼睛噔噔响通灵。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抖音刷到的全部都是告诉你晚上九点钟睡觉，你一个月以后你会焕然一新，皮肤会变好，状态会变好，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讲的我心痒痒的，我在想要不
1: 要
0: 九点睡
1: 一下，是吧？
0: 可是睡不着啊。
1: 就先努力嘛，先躺下哈，然后手机放下，干点别的，比如看看书啊之类的东西。
0: 一看书马上睡着了是吧？
1: 对对对，看看书啊之类的。我们先尝试一下哈，要不然这样吧，我们立个 flag 哈， 由于呢假期

0: 立马上到来，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开始啊。
1: 要说放假的时候你九点钟睡觉，人家会觉得哎，你怎么了？
0: 我就在想啊，蔡依林是怎么做到的？她是常年365天都是这样做？
1: 没有，我后来看到她的那个采访了。她的原话讲的是这样的。她一般呢，就是说会睡得比较早，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比如说10点多钟她就睡觉了，对吧？早上也起得比较早。她是因为从美国演出回来调时差。然后呢，就有几天呢，就是9点不到就睡了。后来她发现9点钟睡觉的时候，第二天起来精神状态超好，皮肤超好。
0: 对。
1: 所以她就说她没事情的话，7点多钟她5点之前就吃完了晚饭。7点多钟就准备开始睡意，开始酝酿。
0: 就手机放下。
1: 对。然后9点钟她就睡觉。
0: 对对对，那也是可以的呀，他至少现在他是维持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1: 但我在想他可能也没有任何的精神压力吧，他不用为赚钱去思考，对不对？财务自由，蔡依林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厉害，他说我从来没有为钱烦恼过。
0: 至少成名之后肯定是没有的。
1: 他成名很早嘛，他18、19岁就成名了嘛。
0: 是的。
1: 那你说他没有为钱烦恼过，他还有为什么可烦恼的呢？
0: 他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为了他想要跳舞啊，就学这个，应该是烦恼过的。年轻的时候。
1: 但是这种烦恼，李欣，跟就是你赚不到钱的烦恼是两回事儿。这个是你就算练不好，你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你如果你赚不到钱的概念，可是没有，真的没有。
0: 你这个很有热量，我想起了他的身材，那怎么？
1: 然后那个制片人就泪洒现场啊，就那没办法，有的时候一部电影想要火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0: 不是你光有一个傅首尔真的不够的，
1: 对，
0: 他也不算是很有流量的。
1: 你要再加一个朱一龙，可能你能火。
0: 必须的。
1: 好了，那时间到了8:26，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9元。如果选择订购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那这个狗狗的毛和猫咪的毛呢，它质地不一样，也有可能

0: 是这个原因，
1: 质地不一样。哎呀，我觉得有很多的皮毛摸起来都很舒服的，比如兔子。嗯啊，我昨天听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家里面养宠物，就是猫猫狗狗是大多数。
0: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面养了一只兔子。嗯，他为了救这兔子，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五万。
0: 还是有钱。
1: 因为那只兔子呢是很小的时候呢是别人遗弃的，嗯，他在那个垃圾箱边上捡回来的，嗯，然后捡回来的那只兔子就一直陪着那个他孩子成长，哦，大概这个兔子现在已经两三岁了，嗯，然后突然有一天兔子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嗯，然后就送到宠物医院去救，宠物医院也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宠物医院可能对狗啊对猫啊他们是比较了解的，
0: 可能要去异宠。
1: 对， 对，然后异宠又不多，这样的来讲啊，就是别人家养的都挺好玩的，真到自己养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辛酸泪。
0: 对，
1: 比如说李欣这种，你看家里面五只，嗯，有的吧就在家里跑酷，嗯，有的吧他上
0: 乱尿的，
1: 对，洗手间的时候吧就蹲在旁边，
0: 对，哎，
1: 还有吧半夜在马桶上面走来走去不断冲水。你说他心不心酸？一个要上早班的女主持人半夜马桶老冲水，她能睡得着吗？
0: 所以我就觉得吧，有的时候哈，哎，这都是生活给我的历练，嗯，让我变得更加优秀。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让这些小萌宠们陪伴的日子可以更幸福。
0: 我就希望我的眼睛越来越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抓猫哈，比如说谁干了坏事呢，第一时间能锁定它。
1: 对，然后就可以把它给薅过来，好好的教育一下，为什么你晚上要干坏事儿？那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这个人一过五十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的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面向我们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可以参加。现在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0: 没错，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的问题呢是最怕拖，越拖越严重。我们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是一款呢专门啊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这种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是滋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的会更加清晰。今天只要你是我们江苏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够享受到这个补贴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
1: 额外呢再送一台声音大型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可以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呢就这几天，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希望大家眼睛都可以特别的明亮。这个眼睛啊真的是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
1: 而且我才发现眼睛的老花真的是不是慢慢来的，是断崖式的。
0: Oh my god，
1: 衰老是断崖式的。
0: 哎呦，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体会不到，但是我是会感受到自己看夜视的能力比较差，就是夜盲症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说晚上都在那种不太清晰的
1: 昏暗的
0: 灯光之下开车，
1: 对，
0: 是真害怕，
1: 要注意哈。
0: 对，
1: 我们又毕竟不像猫一样一个眼睛，我跟你说啊，
0: 冒光
1: 到晚上啊贼亮贼亮的。
0: 哎呦，猫咪的眼睛在晚上真的是会放光的。就但凡有一点点的光，它的眼睛都会折射出来它的那个绿光啊蓝光啊黄光啊。
1: 人家说那是一双做贼的眼睛。
0: 而猫咪好像不怎么会眨眼哈。
1: 对，
0: 看它的光是一直冒着的，
1: 水汪汪的大眼睛。真的是很可爱，水汪汪的大眼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明亮对吧？且水润。
1: 哎呦，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广告词，哎，明亮且水润。朵尔胶囊，以内养外，补血养颜。
0: 哎呦，这个没听过哎，这个产品。
1: 小时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那个广告是谁做的呢？叫倪虹洁。
0: 哦。

0: 他小时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拍了一个广告叫朵尔胶囊。
1: 哦，那还真是没
0: 身材火辣、嗯、长得也很好看，那个身材跟一个猫一样的那种 S 型的、嗯、很漂亮的、
1: 嗯、倪虹洁现在好像也在努力的就是展示自己，应该这么说。
0: 哎呀，
1: 他有一段时间也是拍一些这个广告啊或者短剧啊之类的。
0: 岁月不饶人吧，我是觉得吧、嗯、你再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跟你20岁的时候去相比。
1: 嗯，你只能比一些其他的内在。
0: 对、嗯、啊，就像是谁那天讲了一句话，人家说啊，你的这个形象好像不如怎么样比啊，他说你50岁怎么可能跟20几岁的形象去比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像那个娱乐圈啊，共同出席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有的那些不知道不管是公众号还是短视频呢，他、嗯、就特别会。

过，其实我是蛮想换一个，我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到底怎么样。但是至少从这个外国女生更看颜值啊，还有就是好不好用。就我身边我了解到很多朋友用这个折叠屏说太重啊，太重说会得腱鞘炎。但是也有人呢，就特别是搞金融的人，他们用的比较多嘛，因为会看一些报表啊表格。也有朋友说用了以后回不去了，说用了这个折叠屏你再也用不去回不去上蒙你们用的这些这个只是一个板的这个屏的又回不去了，说折叠屏非常好用，看新闻啊消息啊两边不同的看，对吧，就非常好。但是也有人说哎太重啊，说还是换回去吧，就说用久了得得腱鞘炎啊，就各种评价都有啊，就是可能个人的使用感受啊，但是我没有感性认识，我没有太多发言权了。但是我看了一下苹果的这个，至少我今天看了这个它的这个宣传片之后，我觉得还是不错，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么重、那么厚。哎，那我可以考虑，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就手不会那么大嘛，就是你弄个很大很厚的，真的让我得腱鞘炎，对吧？本来女生手就小，劲就是小，你要真给我一个这么厚的，我揣兜里也不方便，然后我用起来这我拿不动，我也拿不住，对吧？我砸脸上还疼，所以呢，但是哎，我看一下，就是我很顾虑的这些点好像都没有啊，好像都没有。那么作为一个长期使用苹果这么多年十几年，我一直用苹果，哎，我至少我的使用感受，我的习惯还是很不错啊，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用软件，对吧？然后那我会考虑，真的我会。考虑换一个。所以今天进群需要什么条件不需要什么条件啊，只要你是咱们的股民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志同道合的朋友进群里啊，遵守群规，对吧，就是抛观点不抛情绪，大家平等的友好的啊交流我们都欢迎啊，没啥条件，欢迎咱们听众朋友都欢迎。我们又是个审计媒体公共的这个平台，又不是啥什么私域啥的，咱们是个公寓啊，不要什么条件。导播回一下啊，导播回一下，就是这位朋友说怎么进群需要什么条件啊，不用什么条件的啊，导播到时候告诉你加我的微信就好了啊，你加我的微信我给你拉群里就行了啊。好吧，那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咱们先打一波卡，让支持一下咱们的节目，把我们的直播间的热度帮我们顶一顶好不好。各位打进来666888啊，大家进来之后或者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大家进来了。然后呢咱们各位啊，今天就参与一下互动话题讨论一下啊。其实我看了这个视频真的还是蛮心动的啊，真的还是蛮心动的。这个苹果的折叠屏手机亮相了，大家会不会考虑换？

呢，还是要关注一下美联储在这个月中旬下旬19号左右一个最终的一个利率政策和表态。另外呢，我觉得也是场内资金其实也现在处在一个互相观望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大家现在可能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不放量啊，那可能就是反弹的有效性不足，不参与啊。那么大家现在其实都是处在一个互相观望。那么这个我觉得需要，要么就是说有些机构要先打响做多的第一枪啊，在某些品种上能够率先有所表现啊。但是最近的市场，我们也看到，就是可能还是鬼故事偏多，而不是说这种这个强势的这个公司啊，比如说前两天宁德时代啊出现这种杀跌啊，包括这个昨天的港股海底捞啊，包括最近的这个像阳光电源等等等等，有一些公司啊，就是一些龙头品种啊，都出现了一些阶段性闪崩，还有像前几天的这个科技股啊，这个解禁之后也出现了一个跌停的表现。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利空在要慢慢消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时间和空间啊，一个就是说双创能够这个不创新低啊，给市场一个就是阶段性筑底的一个信心。第二个就是说外围市场的表现最好是能有一定的持续性啊，对 A 股的循环修复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第三个就是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

0: 就可以去看一下。这款折叠屏呢，它折叠之后大小和形状类似于一本护照，展开之后显示屏是 7.6 英寸，拥有目前苹果手机当中最大的显示屏。 iPhone 2的推出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到了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也是从2017年 iPhone X 取消实体 Home 键以来，苹果旗舰手机最显著的一次形态物理上的变化。这个 iPhone 的折叠屏起售价是1999美元，是苹果迄今为止最贵的 iPhone。 同时呢，苹果在发布会上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和 iPhone 18 Pro Max。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是1199美元，18 Pro Max 的起售价是1299美元，将于9月12号开始接受预定，发货将于9月18号开始啊。苹果昨天的股价在美股的盘中，在2011年的时候苹果就申请过折叠屏的相关专利，开始探索折叠形态，2015年后持续申请铰链、柔性屏幕等专利，早期方案甚至考虑过可折叠 iPad。 此后呢，苹果迟迟没有发布它的折叠屏手机，核心原因我看一下啊，今天是哦，对，今天是孙老师，明天是刘总啊。好，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连线的是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啊，我们的孙月凡孙老师。孙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哎，你好，孙老师。那我们还是首先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大 A 就是没有量，对吧？市场也没啥热点，反正就是倒点农业啊，对吧？倒点军工啊，然后倒点油啥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目前来看好像刚刚稍微拉起来一点。那我们知道，像这两天虽然有加息预期，虽然有各种扰动，其实在美股我们看到像一些这个硬件，对吧？像什么半导体啊，我们看到像这个存呐、啊、还是非常强啊，包括一些光纤的相关概念，今天其实也还行。今天我们有一些光的也还行，那您对于接下来这个市场操作层面上啊，这个最近确实看 A 股看的有点昏昏欲睡，很无趣啊。那你对于大 A 接下来会不会选择方向啊？是不是也在等这个加息的靴子落地？那么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或者说有没有可以布局的，或者可以提前潜伏的，或者是可以关注的一些板块或者是方向？另外就是在这个策略方面，面对这种电风扇行情啊，快速轮动，没有特别明晰的主线，以及这一波哎真的是涨得不错的一些农业啊、航运啊，这些小方向、小板块，对吧？也是有赚钱效应的。那您建议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咱们投资者怎么应对呢？您当下的操作策略，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整体一个市场上，我们来看啊，实际上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建议大家去做一个顺势而为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像2020的这个炒作已经是持续了一个多月了，而且整个的一个农业
0: 看好不？
1: 好的，这个消费电子，我还是跟大家这样说。第一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今年不管是华为也好，或者是说像苹果这些手机，实际上涨价幅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说，因为还是受到整体的一个硬件这个涨价的影响啊。至于说在这个涨价之后，市场上会给予到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包括他们的这个出货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实际上我们都是不太好去预期的。所以说，在当下大家做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个投资的话，还是需要多看一看。这些公司在出货时候，尤其像在三季报中的表现之后，可能在大家再去关注一下，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当下的话，整体一个消费电子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第一呢，是首先是因为整体的一个AI 硬件的带动导致他们的这个价格上涨。第二，还是因为在当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配置适当的红利也是可以等候，就是说我们整个一个投资组合的这么一个利润的吧。所以说在当下去看的话，其实上银行已经在不断的创出新高，尤其像很多的城商行在不断的

0: 造千亿级地标产业。好，我们来听一下。
1: 走进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苏美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作为国内复合调味品领域的头部企业，美新食品专注于汤汁酱料的研发与生产，主打中式风味汤底、酱料和火锅底料三大系列。企业现有30余条生产线，年产能达8万吨，产品储备超3000款，服务全国近10万家餐饮门店，已与100余家头部餐饮连锁企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2: 我们的上游连接的话是本地及周边的农业农产品原料，下游的话是服务全国各地的餐饮门店，是产业链的中间连接器。那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徐州特色美食的标准化研发，是希望推动本地调味品企业与特色美食协同发展。在具体的推进中，可以把调味品企业更早纳入研发的整个环节，从消费端需求出发，反向驱动产品的研发，真正实现321产业逆向融合。
1: 如果说复合调味品是餐饮供应链的隐形基石，鲜制零食则是消费市场的增长新赛道。在铜山区唐张镇江苏好地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里，沙琪玛、坚果等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深耕休闲食品领域20余年的本土企业，好地食品沙琪玛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前列。近年来，企业瞄准健康鲜食风口，推出美迪森新鲜零食品牌，以干净配料、短保新鲜为核心，走出了一条。
0: 在过去5年，全市累计建成省市级生态循环村60个，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2%，粮食总产实现了5连增。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3: 在聚龙袋庄有机稻田里，金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起伏摇曳，两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金黄的稻浪被整齐地卷入割台，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位农户的脸上。
4: 现在稻子长得很好，产量嘛，比往年要增加了20%，一亩600来斤，
5: 加上再生稻的一亩能达多少呢？
4: 将近1000斤吧。
3: 袋庄是镇江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把视野从这一块田拉到全市的山水之间。过去5年，我市交出的是一份厚重提气的三农答卷。一组数据勾勒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占比达79.44%，粮食总产实现5连增，全市建成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元村7个，农业产业强镇4个，拥有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0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847元，城乡收入比从2020年的1.92:1缩小至1.78:1，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较2020年增长42.64%。从一块田到一片玉，袋庄经验正加速复制推广。
6: 今年镜湖县全面开展农村交通设施拉网式排查，完成全县1689座农村公路桥梁以及西塘河4座细杆拱桥梁检测，同步推进农村公路2线1路建设，重点打。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2: 名字啊特别好记。他呢从南通市区的文职岗位离职了，返回老家如东丰利镇环渔村，做起了海鲜直播达人，靠一部手机、一腔真诚，把家乡的海鲜卖向了远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小园子卖海鲜的故事。
3: 大家中午好啊！来，我们今天有螃蟹，就临时加了一下直播，这个还是老样子，小娘蟹啊，小娘蟹。
4: 镜头前，小园子语速不紧不慢，不催单不喊手慢无，一场直播两个多小时，成交200多单。屏幕那头的买家并不知道，每一只螃蟹在装箱之前都经过一位老渔民40年练就的一掂一看。
5: 这个脚这个关节的地方，你一看就看到了，这个你看呢，很平坦的或者白色的呢，这个放红了，关节什么地方都看到的，喝的还有什么都不同的，你看到的，这个很空的。
4: 镜头外，父亲郭碧华负责质检，把空壳瘦蟹一只只挑出来，丈夫娄元凯负责设备调试和订单打印。一场直播，三个人各守一道关，
3: 那就是视频拍拍，而且我爸是老渔民嘛，就是啊，这样子也要每次等他回来了之后，感觉就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那个海鲜。但是自己想想，要不然我自己也做做吧。
4: 2024年，郭莹莹正式办起食品厂，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建起冷库。在她看来，做海鲜电商最难的不是流量，而是让屏幕那头的顾客信任你。
3: 你要单纯的有话说。

对了，我今天记得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张老师，他是来自江宁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张建国老师啊，一早也跟我送祝福啊，应该是我给您送祝福，祝您节日快乐，并且他跟我说，他今年已经80岁了，他的老师还健在啊，他们之间还有联系，哇，这个真的是太珍贵的感情了。好，非常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呢，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分享你和老师之间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感情，也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人间的温情，人间的真情。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啊，年轻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啊，能够为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啊，来贡献你的光和热。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0: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少的听友就说啊，最近早上起来呢，就想吃一些暖暖的好消化的东西。
1: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会自动发出补充热量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一碗热气腾腾的营养粉对咱们的脾胃特别的友好。
0: 是的，我发现呢，最近抢购咱们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俗话说秋收冬藏，这个时候呢，身体会自发的开始收敛，吃一点热乎的暖和的啊，就是在积聚能量，就会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顺势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空气很干燥，咱们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呼吸道和食道黏膜就更容易觉得干燥甚至上火。而温热的汤羹食物呢，富含水分和胶质，就可以滋润身体。所以呢，咱们节目里面推荐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就特别的受欢迎。当然咱们节目里的福利也是特别到位的，我看很多听友都是五盒十盒的整组的订购，享受到了特别的双重福利。
0: 说的没错，咱们来自河南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选择的是地地道道的卢毒铁棍山药为原料，盒子上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标有原产地的标识，这就意味着呢，每根

0: 地道的卢毒铁棍山药啊，并不是呢收上来就能够使用，而是要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变熟，再经过3年的陈化。这样的话呢，它的山药的淀粉会变少，营养转化的呢能够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最后呢，再与红豆和薏米啊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加喜欢，实现了对于您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
1: 大家可以拿出一袋热水冲调成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药红豆薏米糊，暖胃暖身滋养身体。市场价格是79块钱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2重福利。这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呢为你立减30块钱，每盒到手价仅需49元。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块钱。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哈。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建议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2802，400-710-2802。
0: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卢毒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是因为呢它生长在黄河与沁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那这里的卢毒坚硬如铁，它们扎根在这里，历经风霜，形成了形如铁棍质如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10年养地一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自然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沉淀下来啊，品质也会更好。
1: 可是呢，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的菜山药或者是用车拉进城的所谓铁棍山药，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它们的一个品质的。而我们既然要吃，就得吃到底的。这就像大家知道的可以化痰理气的陈皮，肯定比普通的橘子皮价值高，对吧？今天您选择通过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来订购，我们就必须为您保证品质。您拿到手会清楚地看到原产地的标识，配料表里也是干干净净，不加蔗糖，只有原料，吃起来那股子焦香味啊，喝下去胃里舒服极了。如果您明明睡够了8小时，醒来却依然疲惫，明明吃的不多，胃却是胀胀的，明明补品没少吃，身体却好像不领情，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是的，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啊，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焦香味儿，特别的顺口。他们坚持3年陈化，跟陈年老酒是一个理儿啊。在时间里呢，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毒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毒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矮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5: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

0: 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1: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0: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2: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锡、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0: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3: 我们家三代种桃，爷爷那辈

0: 四小时都能干，一年365天都能干的话，这种工业模式如果做，我觉得效率大幅度提高的话，未来第三代生物制造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或者这种这个垃圾等等的这种低碳的这种原料的这种作为原料，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未来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一个生物制造的原料体系，第二个解决了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绿色低碳的问题。
1: 如果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您觉得我们中国发展生物制造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0: 中国应该说它的优势还是明显的，我们跟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发酵工业的产能和发酵罐的容积现在占据了全球差不多工业产能的将近70%左右。所以这一点产能就意味着你有这个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中国有广阔的市场，这个市场首先是14亿人这个市场，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这个市场的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个市场是巨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生物制造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我们做了一下调研，中国发表的英文的文章在国际上生物制造的文章还有我们申请的专利总数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仅从数量上讲已经是第一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研究实力和研发的这些动能已经初步具备了，只是我们在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端的还有一些缺乏，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优势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我觉得中国的生物制造潜能是巨大的。
1: 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我们从原料发生了一些变迁，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中国的生物制造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自然发酵，从自然界提取到以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的时代。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在山东济南的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素的中试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素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源甘素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甘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1.1万亿元，生物发酵
0: 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这个冬虫夏草我们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出来。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些过去没有办法靠工业模式生产，是靠农业模式生产的。第三种呢，我觉得就是过去还有一种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尤其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100-200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

0: 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来。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 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

0: 如此的重视 6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 6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到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 6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 6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0: 助力的作用，
1: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0: 那它 6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1: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 6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 6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0: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1: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十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的，你对我的这个那么 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0: 15期间，我们对于 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1: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 6G 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0: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过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

0: 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1: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真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抠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0: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1: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

0: 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了。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1: 最近卢仲华盘算着还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
2: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提升。
1: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
3: 客户他预期针对秋冬季呢有60多万米的订单，那我们想具体的讨论一下关于货期的问题。
1: 在东莞马甬镇的这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可他一点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4: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1: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4: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1: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4: 这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1: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5: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只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1: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5: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0: 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1: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
0: 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2: 昨天的一个订单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在后街镇的家具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和同事站在数字展板前查看床垫的生产情况。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2: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0: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户籍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灵活应对。
2: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
0: 企业的物流区遇上司机曾国强，他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天下来，光接打电话就能把嗓子说哑。
3: 以前买台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3: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来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
0: 加数字化技能培训。
4: 数字化人才培养方面，目的是不仅仅让企业只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项目取得阶段性、暂时性的成果，而是又通过结合人才培养，把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巩固下来，甚至是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0: 东莞的过往是一部关于效率的产业史诗，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出自这里，接单、代工、出口曾是这座世界工厂最鲜明的发展节奏。今天属于东莞的故事仍在续写，制造美学理念破土而出，效率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产业逻辑，为新一轮比拼装上全新引擎。
5: 东莞的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是堆砌设备、上线系统的简单工程，核心是实实在在帮企业算清成本账、效率账、市场账。在这个过程中，资金只是起步，技术服务商贴身陪跑，产业政策精准滴灌，产业人才技能跟得上，才能滋养出适配世界工厂产业底色的数字化生态。传统产业升级是一场没有捷径、持续迭代的长跑，我们期待东莞摸爬滚打出来的转型实践能给更多产业重镇带来启发，让不同区域的传统产业都能走出贴合自身禀赋、接地气、见实效的数字新生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从竹吸管到无人机，再到电池新材料，山间毛竹上演72遍。
1: 当你进入了以代数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广的。
0: 从田间到车间，一捆秸秆如何被吃干榨尽点草成金？
2: 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
1: 只要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数代数的提出是对我们出海业了。

0: 支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1: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2: 装安装给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对吧？
0: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粒。
2: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啊，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2000亩到4000亩。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3: 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
4: 解。有的抢，
5: 您遇到过我这种抢的？
4: 有，哪年都有。
0: 丁建国合作社的秸秆堆场也是当地小麦秸秆的中转集散地，每年6月麦收时节，40多台打包机、100台运输车辆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6: 因为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之后，对丁二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客户跟我们反馈的话就超过20000吨以上，当我们工厂的话大概就满产是大概是10000吨以上，还在持续扩增增加产能。
0: 等2期工厂投产后，李成他们的丁二酸产能将达到50000吨，秸秆年处理量将达到25万吨，更多废弃秸秆将变身高附加值的环保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7: 曾经无人问津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而这样

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这些新赛道。不久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增长2.6%。
1: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主张。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2: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大家呢也越来越认可国产品牌的品质和价格，再加上和节能智能的优势，深受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
1: 除了补贴力度加大，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绿色消费成为市场增长重要因素。

0: 情。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1: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0: 国家发改委今年五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两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

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啊，对这种高品质的高

0: 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1: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2: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3: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加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1: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4: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蒸烤箱嘛，还有那个抽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万的样子。
1: 顾军告诉记者，10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但现在的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4: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百块钱嘛。
1: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5: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6: 燃油灶也用了10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进行一个更换。
7: 从我们6月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这个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1: 今年5月1日起，上海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国补10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约10类产品。其中适老化智能床含智能床垫，功能沙发含按摩椅，智能助行机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均已纳入补贴范围。在上海一家电卖场内，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助行器标注了补贴20%，吸引了许多老人前来咨询体验。
8: 原来我腰疼嘛，走路直不起来，这个带上来好像腰能够直起来一点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嘛，走路的时候动的时候，好像他这个脸旁边也给我助力，就帮我这个腿抬起来了，有这种感觉，确实能够解决困难的，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哦，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1: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
9: 在5月1号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10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我们整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0%。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产品同比基本上达到了翻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长久

0: 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1: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

0: 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1: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2: 我们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孙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紫姜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啊、炒茄子啊，还有这个回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很，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1: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3: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
4: 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闲置林地，老旧民居组成了半野生半配套的临时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间接的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5: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
1: 不同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你看整个出的阳线它就一天，创业板也是一样的，创业板你看它反弹也都是一天啊，它就反弹结束了。科创50在这波行情表现过程中走的是最弱的一个啊，大家看现在离前期的底部呢也就一步之遥啊。这个我们在前期去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过，就是整个市场现在科创50是最弱的，而且对于这个科创这个什么科技这一块来说的话，它基本是没有调整到位，还得接着继续向下调整啊。那么现在纵观这四个指数来看的话，那么上证指数还算是走势最强的啊，所以说未来的方向基本上还是在上证这个方向上面来看，就以权重。那么谈到权重，其实大家重点你去关注这个谁呢，这个券商啊，也就是证券板块，大家可以定牢啊。你看今天这个证券板块表现的就是比较抗跌的，你看今天基本上指数全线调整，但是你发现这个证券指数逆势上涨，而且今天你发现成交量呢也出现了放大。那么至少说明一点啊，就这个位置能不能上涨我们先说一遍，但至少这个位置呢说明它是有资金开始入场了，还有抵抗的行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一件好事儿。但这个好事儿可并不代表说这个位置马上要起飞了啊。目前为止啊，对这个位置来说我还是保留意见，我认为这个调整还是没有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上证指数现在一点一点是没有调整到位的。如果这一波行情要上涨，那么它最大的动力就会是来自于券商的推动。所以券商能否到位对整个上证指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券商今天的上涨那么仅仅是一个一分钟级别的反弹啊。那么如果说从整个结构上来考量的话，从1600的这一波下跌理论上应该是一个五分钟级别向下的调整，现在调整还不到位，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阳线仅仅是产生的一个抵抗，理论上在未来几个交易日应该再去往下打个新低，这个动作会出来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大概率会发生在下一周，所以说下一周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大的。如果下周市场再继续往下杀跌的情况下，那么将会出现恐慌盘，恐慌的情绪也会释放出来，但我认为这个位置是机会。当然可能对绝大多数认为这个往下杀跌的风险就会很大了，大家都会比较悲观，但是这个杀跌至少在目

对吧？怎么可能有涨呢？你不跌，我们怎么可能更廉价的去买进筹码呢？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逻辑，只有跌下来才会是真正的机会，就是赚钱的人啊。我接触了很多的牛人，就大家明白，就是赚钱的人和亏钱人的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赚钱的人和亏钱的人，他怎么想？赚钱的人他是想着，哎，市场你跌一跌，我能再多买一点，你再涨。亏钱的人就希望市场天天涨，你不要跌，一跌他就觉得天要塌了，就完蛋了。哎，那么刚才说，你看每次市场的上涨，是不是跌下的机会才更好？真正涨到这个位置，你觉得机会很大吗？它没了。啊，所以说遇到这种头部，大家一定是要小心的。啊，那么这一根的死叉意义可不一样，那不能说啊随便的，我说哟这个位置死叉了，死叉它就要大跌了，不是啊。那么只有它构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下跌再创新高再往下调整，而正常来说，哎，你发现它这个头部跟不上了，记住啊，中间这个地方它必须要产生明显的下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位置没有产生明显的下跌是不能算的。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是别死叉了，有人就很纳闷，哎呀老师，你看这个位置它也发生顶背离的。

牙座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9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0%。 近日，6只科创科技创新公司债券集中发行，合计募资达38亿，平均的发行期限近9年。根据万德的数据，截止到目前，年内科创债发行规模达到了13,525.91亿， 发行数量达1375只，同比增长4%。 此外，24只科创债ETF总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亿， 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倍。 分析人士认为，科创债的久期偏长的特点恰好匹配了科技创新项目研发周期长、资金回笼慢相关的特征，能够有效补齐科创企业中长期资本的短板。整体来看，今年全年的科创债发行规模有望超2万亿元。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据了解，双方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 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

0: 已经走了超过一大半。很多投资者感慨，在2026年赚了指数不赚钱，也有一些投资者在7月份大跌之后发现呢，今年年度总结又是两个字，赚过。那今年很高的估值，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泡沫，这些科技企业不可能都能实现比较高的盈利增长，但是在市场追捧科技股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局部的泡沫。那未来一些能兑现业绩接到订单的科技龙头可能会再创新高，但是一些炒题材炒概念的科技股有可能就很难有大的表现了。所以在投资上一定要回归基本面分析，回归价值投资。而传统的银行等板块，由于未来的盈利增长速度基本上回到个位数增长。
1: 李总厂，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对时回来之后，律师怎么说？我们来关注法律，稍后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
2: 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今天是周四，我们一块要进入律师怎么说。本期啊，我们要聊一个既关乎感情又关乎钱袋子的一个话题。如果黄昏恋分手了，这送出去的贵重礼物能不能要得回来呢？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5: 学会用法，
6: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5: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6: 律师怎么说呀？
5: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4: 那今天的律师怎么说，在请出嘉宾之前啊，我们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是老李。老李啊，年过六旬，那晚年呢一个人啊比较的孤单，想找一个伴儿安度晚年。他通过相亲网站啊认识了王老太。那两个人呢年龄相仿，聊得也非常的投缘啊，很快啊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踏踏实实的处了半年的时间。那么在相处期间呢，这个王老太主动的提出希望老李每个月固定给他500块钱作为生活保障。那老李呢因为真心想过好日子，好好过日子啊，那也没说什么，每个月按时转账。今年的2月14号情人节是两个人第一次一块儿过这个节。那为了表达心意，增进感情，老李啊他是省吃俭用啊，攒下的养老金给王老太买了一只纯金手镯送给了他。那么本以为这段温暖的黄昏恋可以顺利的走下去，陪伴彼此安度晚年，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到了今年的5

0: 月份，这个王老太啊突然说家里出了变故，提出了分手。那这突如其来的分手让老李非常的不舍啊，多次的沟通，苦苦的挽留，但是感情这个事儿呢确实没法强求。那最后啊，这段倾注了真心和财力的感情还是遗憾的落幕，没能走到最后。那感情散了，老李也认了，但是让他想不通的就是之前每个月500块转的生活费就罢了，就情人节啊我送你的那只金手镯，这个是我多年的养老钱换来的啊，我是奔着长久相伴的这个目的才送给你的。那现在你单方面分手了，这东西能不能要得回来呢？对此啊，王老太的态度非常的坚决，这送出去的东西哪有往回要的道理啊，双方僵持不下。那老李呢最终是委托了律师维权啊。其实我们看到律师在整理两个人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王老太啊曾经口头承
1: 包括选店址，对吧？具体哪家店，
0: 具体去哪儿买，
1: 学啥款式，
0: 具体买什么，
1: 什么时间，咱们在哪里碰头，难道这些都是玩笑吗？
0: 所以这个在逻辑上就成立不通了，
1: 对，就说不通了。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对于原告老李和你这个代理律师来说，你怎么样去就是证明这个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因为对方也可以说那个微信号不是他的 聊天记录是伪造的。
1: 这个让我想起早两年前我代理的一起案件。那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我们是代理男方，对方是女方。这个对方把我们诉讼了，起诉了。起诉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庭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认为对方的这个维权动机可能有点问题，可能你的维权动机和你诉状中的维权动机是不一样的。
0: 怎么说呢？
1: 然后当时呢对方就提出了意见，说怎么呢，我这个诉状中的维权动机当然是我的真实意愿，然后我在法庭上我就跟法官讲，这个我们要提供一份新的材料。法官说什么新材料？我说在这个诉讼开始之前啊，双方矛盾激化之前，对方曾经给咱们当事人发送过一份电子邮件。
0: 是什么内容的呢？
1: 电子邮件的内容夹杂着大量的女方对男方的一种怨气
0: 啊，
1: 这种怨气就是间接的证明了他维权的目的。我当时提交了之后，法官我记得在庭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法官当时说张律师你能不能这样，在庭上把这份电子邮件阅读一下。我说好，那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这个庭又是不公开审理的庭，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邮件阅读了。阅读完了以后，我记得对方当代理人就提了个异议，说这个没办法证明这份电子邮件是我们发的。我就问对方一个问题，首先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包括我们之前和你所有的交往的邮件都是通过这个邮箱发出的，难道都是这个不是你发的吗？对吧。我记得女方当事人记者当时又回应了，说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我表姐用我的电子邮箱发给男方，
0: 发给我前夫，
1: 发给前夫男方的。我记得非常清楚，讲了这么一个理由。我在法庭上当时跟法官是这样说的，我说这份电子邮件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私密，有可能一些信息只有曾经为夫妻双方才能够讲得清楚，
0: 就表姐肯定是不会知道。
1: 作为一个外人，怎么会对这些细节如此了解？况且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一个跟案子不直接相关的一个表姐，怎么可能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篇幅洋洋洒洒写上几千字呢？
0: 所以其实您说了这么多，对应到我这个问题里面，就是王老太她没法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

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我们是质优价廉，

0: 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啊，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对，
1: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啊，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2: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
0: 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15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的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啊这个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对，
1: 我理解曾老师刚才其实重点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该怎么样继续优化。刘老师有什么样观察？
2: 其实呢，就是现在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呢和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些接待国际旅客多的这些国家相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种资源啊，待开发的和这种能够接待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种潜力其实还是可怕的啊。就是和这个一些啊，你比如说这些日本呐、东南亚啊，还有很多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话呢，相比呢，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这个购物所花费的话呢，还是比例更低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话呢，有一个我看到中国旅游研究院他们有一个报告呢，全球是30%，这就是在总花费里面，但是在中国现在还将近20%。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的权利达到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这个花钱的这个数量还能有一个提升。
3: 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4: 王军介绍，上半年
5: 56.6%，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了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刚才说到，那这种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来说。宏观来说，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80%，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厂。即便关税加到了70%，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1: 那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今年上半

0: 您是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进出口值22.6%的增长哈。赵院长，您再来详细
1: 的这个区域的仓库、区域的这个组装基地，那么通过这样的布局，只有数字化的供应链才能将这些仓库和这些生产基地有效地统筹起来，也就是说哪里有需要，那么就面对这个市场进行生产。那么如果一旦这个中间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导致了这个市场需求被卡住了，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调配到其他市场。因此我觉得像这个新质生产力，它驱动的这个数字化的供应链，使得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能够在出口当中把握高增长的机遇，能够在窗口期抓住市场的需求，从而保障面对纷繁复杂的这个世界的格局以及非常严峻的外贸形势，在外需出现这个非常疲弱以及外需分化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市场亮点，并且把这个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新质生产力是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因素，也更重要的就是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这个供应链，与我刚才这个富江提到的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全球唯一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都能找到配套，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我们都这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蓬勃地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

0: 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利，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波动也是远远小于国际市场，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效益升，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是明显改善，各项工业企业这个利润呢是摆脱了21个月的低位震荡，进入了两位数的增长，这就说明说我们中国经济上半年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也有质的明显提升。
1: 那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如果我们分季度来看的话，它呈现的一种前高后低的这样一种波动的趋势啊。那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经济的短期波动和中长期的趋势？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像刚才黄院长提到的经济大盘稳的这样一个特点？
2: 对，因为这个短期波动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大惊小怪，而且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季度5%的那个增长呢，实际上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点呢，那么二季度呢4.3%呢显得有点低。但是二季度呢，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国际上的一个事儿的话呢，就是美伊战争，那么最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不畅通。那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油进口，所以呢这个原油进口呢，它这个价格变高了以后，尤其是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的这种预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的话呢，在虽然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由于我们的新能源的供应，我们总体的原油储备，所以在价格上没有产生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经济的运行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这种影响呢，它不光是中国，那么发言人就说了，这是全世界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二季度普遍的话呢都比一季度的话呢这个增长速度的话要减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啊，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二季度相对而言呢比一季度的增长要慢。但是呢，就像黄院长刚才讲的，就是新动能的这种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全面性现在非常的明显啊。那么再加上呢，就业也是比较稳的，而且出口进出口的话呢，增量速度都比较大。所以呢，总的那把我们把综合因素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呢，所以总的来说。

0: 一战正酣，我们跟随记者来看一看赛事背后的市场活力。
1: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
2: 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3: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4: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0: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5: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
6: 在搞基建，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面，各个服务领域里面，它的数据的整合。这个垂直现在还刚刚开始啊，所以呢，那么很多数据都还是在私有领域里面的话呢，没有公共享用，那么投入的这个人才也好，投入的资金也好，包括资本的投入，都在这些硬科技上面。那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种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实际上相对是偏慢的。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我最近的话呢去那个浙江大学去做个调研，我看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是具身智能，就是和这个照护老年人的这种床，现在的话呢这个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7: 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妹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8: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9: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8: 好，谢谢小麦。 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斤。

0: 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1: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
2: 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的？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长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3: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
2: 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3: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食物、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四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在制造业根基深厚的珠三角，要攻坚的便是产业换赛道、发展拓空间的进阶难题。
1: 今天召开环两乡新区的招商项目联审会议啊，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啊，就是审议玻璃基板产业化项目。
0: 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第3个经济总量破万亿元的城市。但体量做大以后，新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4年，佛山 GDP 增速仅为1.3%，在27个万亿城市中增速靠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

0: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这是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的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0: 是吧？
1: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拿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0: 嗯，
1: 然后
2: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
3: 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谐波减速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2: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3: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在德国临床应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10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0: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3: 是的，是的。
2: 在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检测员正在将蛇形机械臂放入水箱进行测试，在对器械内部进行加压后，蛇形臂没有任何气泡泄露，说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具有超强的密封性。
3: 整只器械它都是密封的，所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血液就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器械的内部，使得这只器械呢做完手术进行再清理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被清洗干净，让我们就很快的走到德国的临床上去了。
0: 问您一个外行的话，就是达到密封那么难吗？
3: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注册认证。这台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获得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
4: 这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的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硬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
5: 这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 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2: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

0: 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1: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3: Hello。
0: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3: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4: 这个8月3号，
3: 这个就是发往那个奥地利的那一批货，对吧？
4: 对，是的，目前的话已经要求家里全部已经就是简单的打包了，等待到时候8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木箱，木箱打包完之后就可以安排货带过来提走，是可以满足、
3: 这个是
4: 交期。
3: 8月3号就要去交，是要那个来提货。
4: 对，是的。
3: OK，
0: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5: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6: 五方城机器人整机，
0: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5: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0: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5: 在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0: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5: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4: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那个讲过说
7: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实性化生产。
0: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7: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0: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

0: 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1: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0: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1: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0: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1: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0: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呢总个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个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0: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2: 这是插网线那个也是
3: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2: 但是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
4: 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0: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

0: 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1: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2: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3: 我就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4: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2: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消费主张。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亿。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就为看他？咱们。

0: 8岁，西林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1: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处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他可能还会上2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0: 妆造完成，黑亚楠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一群鹅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95后游客曼曼今天就是专程来体验的。
2: 因为我看了那个主角的电视之后，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非常怀念，然后也想自己体验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火花。
0: 这家秦腔主题妆造店的老板以前做的是汉服唐风古装，今年特意把店搬进影视基地，就为了接触主角带来的这波客流。
3: 客流量很多，最忙的时候游客还是要排队的。现在一套妆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399元，妆造是任选的，然后从头饰到妆造再到服装到摄影全都包含在套餐内了。
0: 黑亚楠还会手把手教大家慢卧鱼这类秦腔身段。

0: 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秦腔艺人实打实的硬功夫。整场30分钟的互动演出结束，当浪涛已经汗流浃背。
1: 因为戏曲它有很多的服饰在身上，而且你一直在，就相当于我们在边运动，然后还边在讲解，这样的话其实更累。身上我们里面有穿的是水衣，为就是吸汗的作用。
0: 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如今打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80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距离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还能跟 NPC 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卢坑，每天都有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跟着记者来找找吧。
2: 这里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基地，用了铁饭盒藏了他第一年的工资2块钱，但是非常的不巧被剧团里的小赖子给偷走了，非常的伤心。剧播完之后，很多的游客纷纷过来送温暖，
3: 把这两个砖拿过来。对，
4: 真的，
3: 对，
4: 藏在这个砖里面了。
3: 来，底下还有一块砖再拿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个铝饭盒，黑娃送他的，
4: 找到了
3: 糖果，你看一下，这就是现在的游客朋友们给玉清娥送的10到了几十年的温暖。
4: 哇，又是钱又是好吃的。
3: 小来弟看到大家献的这些爱心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高兴，把大家都当作他的真正的朋友。
0: 顺着标识拐进巷口的国营大食堂，花28元钱，陕西特色小吃随便吃。坐在复古装潢的餐厅里，连碗里的自助餐都透着80年代的氛围感，恍惚间像一脚踏进了老陕的旧时光。影视基地的复古街巷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主角里出现的邮电局现在变成了主题文创店，能淘到秦腔花旦纹样的冰箱贴，还有复刻80、90年代的怀旧综合商场、万花筒、弹弓，满满都是回忆。挑东西的时候，连收银员都穿着复古工装，购物体验直接拉满。
5: 很多人他喜欢来合影，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小辫儿，然后就会反正就是鼓励的话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上班特别开心。
0: 在西安华清宫有一台演了21年的实景历史舞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航运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辣，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三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6: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烧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八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山菌、笋。
7: 唐汉哥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6: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到90%的游客也是在。
8: 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0: 贝里尼的经典

0: 德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1: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

0: 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这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场都是满场的。
1: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2: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1: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3: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
4: 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1: 在偷心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袱，每一场都是独属于当晚在场所有人的无法复刻的限定版。
5: 特别开心，而且我是带着家里人一起看的，而且可以身临其境的体验。
6: 这个时候是会带着所有的家庭一起去做一些戏剧游戏啊，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的一趴。
1: 这种不设限的演出也让我们看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没有屋顶，没有围墙，八艘游船就是舞台。中外艺术家乘船在水上巡游表演，演出全免费，不用抢票，不用对号，河边草坪上随便坐。北京通州区北运河上这种松弛感的演出形式格外受到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一家人席地而坐，熟悉的旋律一来，两岸上万观众还可以跟着一起唱。
7: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1: 跟着演出去旅行，看见的不只是戏，更是一座城市活生生的烟火气。

0: 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
1: 嗯，
0: 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三个领域的疾病。
2: 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张医师，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0: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0: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0: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0: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研究，因为脑机接口的基础是对脑子的功能的认识，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更好的打开我们脑科学的黑匣子。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更发现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它本身是一个神经重塑的过程，那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脑子的重塑的这个规律，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他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
2: 别上手了。嗯，没事，这个没毒。就待会儿喷的话会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戴什么吗？
3: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4: 陈晨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1: 我们讲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然会有产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样的产品是生物制造制造出来的？
5: 好，其实生物制造可以生产的产品啊，可以横跨我们诸多的这个产品里，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的哈，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番茄红素、辅酶扣十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
1: 嗯，
5: 还有茶多酚里的远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制造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千分之一，就是原二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喝到一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制造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需要喝一口水，10几毫升就是1克吃进去了，所以就不用解决不用过去我们所说的用吃大量的茶叶，这个从成本极大的降低了，这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用的非常，就是我们普通的生活都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聚酯，这个聚酯里头我们的化纤的衣服，
1: 嗯，
5: 这个化纤的衣服都是用石油基做原料来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化学纤维。如果我们用生物基的来做，哎，这个化纤石油基的它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未来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一个生物制造的原料体系，第二个

0: 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货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6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 6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的作用，
0: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
0: 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十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 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 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

0: 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强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0: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1: 嗯、
0: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以后，2G 追赶3G并跑，4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
2: 啊，是这样。这个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
1: 嗯，
2: 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和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 嗯，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2: 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 嗯，
2: 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
1: 嗯，
2: 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但是

0: 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也是在一定程度在变换的。它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它也要出去这外边那里边这些环境，这些是靠扫地机器人这种是很难解决的。再有一个呢，就即使是在它经常活动这个空间内，每天也是要有变化啊。所以再有一个，你去看，我也去过这种康养中心呐、老年人，我们就不讲动作这件事儿，不讲帮助协助这件事儿。那很多老年人还有情感寂寞，他用大模型跟他交流啊，语言对话，我觉得作用都非常大。人是一个有多种价值取向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这个生物吧。
1: 嗯，
0: 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有需要，但是从更长远的发展，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的角度，这个就是人类生物和非人类生物的这种共享，就人机交互，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其实就即使不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生活的陪伴家庭也可能需要，但人总是要走向美好社会嘛，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1: 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

0: 头部的影片非常的集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这种中小成本制作的这种影片也是这种很叫好，但是确实由于这种竞争的激烈，有可能不叫座的这种现象，所以在这个时间集中的这种供应，多元供应的这个格局是显现出背后的电影产业这个链条不断的完善，这个内容的供应也更加的多元的这种趋势。那么也能看到这种受一些地方啊这种观影补贴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影响，整体的票价也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这个趋势。那么往年我们大家会反映说，哎，70块钱、80块钱一张电影票好像有点贵，但是现在呢，这个伴随着这种3、4线城市更多的这种观影的群体，然后也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结伴观影的这种现象也更加的多元。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电影的消费回归到这种大众理性的普遍受众面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特
1: 征。对，平均票价只有36.3。
0: 嗯
1: 嗯嗯，对，所以刚才其实姜老师总结的，我们因为整个财经节目中心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大家会发现今年暑期档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暑期档，影片的供给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中外影片是同台竞技啊。那万哲对此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新观察吗？
2: 哎，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产业实际上也在发生一个产业的变革，而且它是在从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内容竞争继续进发到这个生态竞争。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赛道啊，确实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那过去咱们经常讲这个影片有类型片，什么动作片啊，什么这个情感片、悬疑片哈。那如果我们在暑期档看到这120多部电影的话，160多部电影的话，那实际上呢就会看到说，这里面它每个类型基本上都有，就是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啊。对，你如果想看动画片是吧？想看合家欢的电影没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八仙》啊，是吧？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个这个喜剧类的电影，那实际上也有。那么看情感类的电影，像阿嬷的情书是吧，那打动了多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餐馆呢，实际上有的人一开始认为说它是一个喜剧类电影，因为沈腾在里面，但其实呢它又并不是说是一个喜剧类的电影，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跟这个战争啊大背景啊跟温情啊故事片的题材有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呢后的后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呦，我对这个电影有点失望，但随着它不断的这个放映点越来越多，很多人反而它的这个口碑是回暖的，觉得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电影，我也是爱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赛道越来越细分呢，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化生活的一种丰富度在不断的提高。那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能够看到啊，它确实这个生态的竞争啊，不只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全球的电影也都在引进，刚才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蜘蛛侠是吧，在内地上映实际上是全球领先的，那么奥德赛呢，实际上是在中国香港上映，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所以全球实际上他们在放映的时候都越来越重视中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地区了。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我们讲大片的时候可能就讲说啊美国片啊，顶多是英国片啊，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比如说日本片啊，还有这个印度片啊，是吧，各种啊欧洲的片子呀，实际上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就是大家都想来抢占中国市场。所以呢应该说也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或者你想要去看哪种异国风情，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的片子包括像阿嬷的情书啊，我最近到这个比如香港东南亚去看啊，哎，当地也都在热映，也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实现了那引进来走出去。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整体的片子呢它这个内容为王，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嬷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员也演得非常的真，他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看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上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其实已经向着全生态链在进发了，所以未来是一个生态竞争的时代。
1: 嗯，没错，电影的溢出效应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3: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仙境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 影片和

0: 新区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1: 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条不断的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的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直接的效应和持续的间接的效应持续显现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没错，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部热映的电影就会带火这个拍摄地啊，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万哲觉得激活文旅市场的流量密码都有哪些？
3: 我觉得这个流量密码实际上还是情感共鸣啊，情感共鸣才是流量产生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首先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说电影加这样的一个旅游，那旅游现在本身就已经说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说现在再像过去一样说在某个景点上，比如插一个旗子或者写一个牌子说这是某某某的取景地，这一招其实已经不太行得通了。现在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沉浸式的那么一个角色代入式的场景的体验才能够吸引游客，也就是说游客实际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角色代偿的，他要在这里面体验到说啊，如果我是谁谁谁，如果我做什么什么事儿的话。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人生下半场照样能乘风破浪，银发一族正在重新定义晚年生活。
3: 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2: 银龄招聘火爆，银发乐团走红，他们如何用热爱与经验书写职业第二春？
4: 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与更多的社会的尊重。
5: 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2: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十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6: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下余热嘛。对，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7: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2: 3个小时后，两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那么这家商场为什么专门开辟全新岗位招聘银龄人才呢？
8: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
2: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达1555.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膳食其工作的这座商场2年前开业，是上海市首家长者友好商城。为了把庞大的银发流量转化为活跃的流量，他们还组建了老友俱乐部，每年举办的沙龙活动就有上百场。
8: 在去年我们全年做了100多场社群活动，在今年的话，我们这个数量可能会有2-3倍的一个增长。
2: 演奏交响乐，在专注演奏的身影中，不少头发花白的乐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演奏配合娴熟而默契。
7: 哎，曹团他们不是下周二安排来做一个2周的赏析课嘛？然后现在给您看一下我们场地有几个地方可以挑，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
9: 时间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7: 时间我们要不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9: 钢琴、小提琴，我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观众呢就是弧形的。那
10: 我们这里你看年轻的也有啊，年轻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都是硕士。
2: 曹一鸣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们乐团的成员，很难相信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他已经7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曹团长。
10: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都是专业乐团退休下来的演奏员，都是年纪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都是已经我们都是超过70岁了。
2: 年轻时曹一鸣曾是一名小提琴手，2011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招募演奏成员，组建了这支交响乐团。
10: 60岁。

0: 退休呢，对音乐家来说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他的理解，他自己的阅历就支撑了他表现作品，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1: 如今这支交响乐团已经有90多位成员，其中半数以上是退休人员，
0: 赋予了我第二春吧，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又开始了。我们的商业演出，一般的来说，我们普通演奏员都在1000到1500之间。
1: 正是演出的日期临近，曹一民他们把例行排练搬到了商场。当悠扬的交响乐在中庭缓缓流淌，瞬间吸引来不少市民驻足欣赏，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被这群银发演奏者深深折服。
2: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也拉得那么好，吹得那么好，哇，我挺很惊讶的，我为他们赞。
3: Somos de España.Somos españoles, estamos aquí de viaje turístico. Hemos venido a ver lo de la música porque nos gusta mucho oír tocar los violines y sobre todo si es gente mayor. ¿A ti qué te parece?
4: Perfecto, muy, muy bonito todo. Suenan muy bien. Se nota que están aprendiendo, pero está muy bien.
1: 没有刻意的舞台，没有隆重的仪式，曹一民和乐团的银发音乐家们用一段段流淌的旋律诉说着他们热气腾腾的退休时光。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
5: 等会儿我们到了以后呢，我开始给他们看看剑，你也帮他们看一看哈。等会儿我这音乐给了你，你给我们把音乐开一开。
2: 对不起，宝贝。
5: 哎，大家好。
1: 周末下午，趁着好天气，朱风琴和老伴一起来到家附近的公园里练习太极剑。
5: 啊，这个音乐交给你。
1: 今年71岁的朱风琴练太极已经快30年了。
5: 拉过来以后，你看这是一个绷剑。
1: 退休前他在江苏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2005年退休后便和老伴来到上海定居，陪伴女儿。闲暇时他便和邻里一起锻炼。随着音乐的节奏，朱风琴带着邻里们凝神习练，一招一式沉稳舒展。
5: 好，提膝往上走四剑，提膝。
1: 除了太极剑，朱风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原本只为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0: 两个。哎呀，不要拍了，快点，两个排队。
1: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户外采风，老人们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2: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1: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3: 王老师这个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这都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飞起来了，
4: 人也飞起来。
3: 所以看上去这太美了。
1: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铃教师授课的身影。
5: 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在热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真正让夕阳红红起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国内随处可见的小电驴电三轮如今火爆海外市场，身价翻倍，中国电动车何以逆袭出圈，风靡全球？
2: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全产业链加持，专属地区定制，从电机自研到本地化适配，中国电动车如何靠硬实力擦亮金字招牌？
3: 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咱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一路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 68.29 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度探访中国电摩的出海之路。
1: Okay. What is it saying?
2: Be careful, I'm backing up.

0: 这是中国三轮车火遍美国街头的画面。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
1: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0: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奥马尔分析，这将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1: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2: 前年比较少，接触量比较小，几千辆。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0000，甚至到那个争取30000。现在。
3: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月走货的情况，
2: 反正完成个20000辆是没有啥问题，
4: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千左右。
0: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三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赛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一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5: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整个迭代9代，
6: 这个迭代了9代，
5: 对，9代，共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就今天发生问题，当天晚上解决掉它，不能过夜。

0: 时呢，答案藏在术前的一次模拟手术中。术前，王忠敏团队先对患者血管进行了数字化重建，并通过一次模拟治疗提前规划和验证最佳介入路径，相当于在正式治疗前提前给这台手术装上了导航。
1: 因为有前面的经验，有前面的规划，所以我们今天很快，我们就花了10分钟就找到这个，上次花了1个多小时就找到的血管，所以今天手术非常的顺利完成。
2: 感觉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0: 来乐城是来救命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中晚期肝癌患者的心声。E90玻璃微球这项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手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有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患者如果想接受这项治疗，往往只能远赴海外。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从一张白纸起笔，成为我国医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18年，国务院赋予博鳌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允许特许药械在这里先行先试。得益于这项全国唯一的开放政策，E90玻璃微球得以率先落地海南博鳌乐城。E90只是一个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药械正通过乐城进入中国，也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位前来复诊的年轻人一年前被确诊为舌癌，手术、放疗、化疗能尝试的方案都试过了。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代谢是非常高的，这个就预示着肿瘤的一个活性是很强的哈。那这个呢是治疗后的，治疗后3个月，你看代谢整个几乎都已经降低了，没有了。
0: 这次复查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曾经巨大的肿瘤如今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留。
3: 剩一点点小的残留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肿瘤的残留和一部分炎症。
0: 眼前的变化让人很难想象，一年前这个家庭已经尝试了几乎所有常规治疗方案，也走访了多家医院，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近乎绝望之际，患者家属了解到一种国际前沿的新疗法已经在海南落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们决定来海南。
4: 来海南是抱着先探探路，先能沟通上接上头。
5: 我能感觉到很松吧。

0: 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需药界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连接起更多医疗机构。记者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柳中心卫生院看到，一大早慢病管理中心就已经挤满了附近来看病取药输液的患者。
1: 我从家里一般骑电动车是12到12分钟左右。
2: 每次来这儿是看什么病啊？
1: 我是以前是血糖高，血糖高以后我就顺便过来拿药了，或者去量血压血糖。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借助海南省三一联动信息平台入中国国门，
3: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惠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4: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先来问个问题，最近您买了哪些全球好物？是法国的红酒、澳洲的奶粉，还是泰国的榴莲？购物车里是不是装得满满当当？海关总署刚刚晒出最新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冲到了34.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尤其亮眼的是进口部分14.6万亿元，大涨22%。这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亿元的商品从全球各地来到中国。那到底是哪些尖货在悄悄丰富我们的购物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1: 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机电产品的进口已经占到了进口总值一半以上。
2: 受这个国内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那么今年前七个月，从上海口岸的表现来看，进口商品当中电子元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机械设备等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表现亮眼，进口货物的规模达到了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那么占上海口岸进口货物的总值也超过了50%。那么同期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规模达到了1.45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6.6%，那么在进口货物当中的占比也正在持续的提升。
1: 9月1日，在上海洋山海关，记者看到一批来自欧美国家的工程机械和零部件正在进行查验。洋山港是上海港第一大集装箱港区。今年1到7月，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1761.07万标箱，同比增长7.07%，占到整个上海港超50%。
3: 我们看到这是一批来自于欧美的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像这台大型的这个就是挖掘机的一个发动机是工程机械的一个主要的心脏的那个部件这边看到还有两个大件，分别都是这些工程机械的一些机械部件，有铲尺有大的连杆这些都是组成工程机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4: 这个进口国是吗？
3: 这边的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都是欧美、欧盟北美的一些国家，应用于特种场景的特种的一些工程机械。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贵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3: 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1: 经济半小时，海鲜拼的是鲜，水果抢的也是鲜。上海口岸是中国最大的水果进口口岸，您家购物车里1/4的进口水果都从上海口岸入关。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洋山港。

0: 单查验区，水果鲜果必须低温查验，所以集装箱货车车门直接对接低温查验大厅。在阳山海关查验区，一座座来自不同国家的水果掏箱后，整齐码放在指定位置，海关查验官员正在查验来自秘鲁的蓝莓，先检查外观，确认产品来源，然后他们还会进行一个特殊的检查步骤。
1: 我们取一些蓝莓样品，将它压碎制样，红糖水能够有效地去浮选害虫或者是虫卵。
0: 蓝莓样品被压碎后，倒入糖度在15%到18%的红糖水，静置20分钟后，查验官员开始现场观察。
2: 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飘着的这个
1: 幼虫或者
2: 幼虫
1: 目前肉眼来看是没有。对，我们后续再根据布控看看需不需要送检。
3: 今年1到7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

0: 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看这款新产品的加工情况。
1: 如果打成普通的人人粉，大家也会接受，但是它的颗粒比较大啊，泡发之后颗粒显得更明显，它的吸收转化率明显就降低了，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就是如何能提高它吸收转化率。
0: 王小航介绍说，企业开发的第一代野山参粉因加工技术粗放、存在溶解性差、吸收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寻求帮助。
1: 人参奶茶，这个呢反响也不错。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2: 行了，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1: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3: 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经济半小时。

0: 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一个半月，四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
1: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2: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1: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

0: 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1: 好大呀！
0: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2: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0: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2: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0: 对，是的，好过瘾。
3: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4: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2: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4: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闪光灯的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3: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5: 我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了。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乐趣。你看，连鱼竿都没钓，精华。